0: 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1: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0: 当地时间8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0: 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1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1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2: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1: 当地时间8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0: 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齐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利至关重要。 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1: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0: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1: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巴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
0: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

0: 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0: 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2: 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 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

0: 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一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
0: 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2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八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 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的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七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0: 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 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套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1: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0: 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 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

0: 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瓦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 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0: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1: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
0: 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1: 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巴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
1: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 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2。

0: 式主战坦克。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1: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0: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1: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0: 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0: 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1: 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 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2: 日前，中国第3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1: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0: 当地时间8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 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0: 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 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一方

0: 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 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

0: 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 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套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0: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2: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
0: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2: 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

0: 自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齐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
0: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0: 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1: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0: 当地时间8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1: 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2: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 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1: 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 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套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0: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2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

0: 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1: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被占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0: 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
1: 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0: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 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八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 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0: 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巴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当地时间8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
2: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1: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1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2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2次遭乌军袭击。 鄂木斯克州州长八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0: 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八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

0: 波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
1: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 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八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八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0: 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1: 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0: 当地时间8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
2: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1: 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0: 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
1: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五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五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0: 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八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2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0: 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八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八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八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0: 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八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 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0: 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1: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0: 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

0: 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1: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0: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4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2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3: 当地时间10月8日，
1: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

0: 访问。上午九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九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
2: 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1: 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当地时间8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2: 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1: 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 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
2: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1: 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 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
1: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1: 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吉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2: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 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

0: 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1: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2: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1: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0: 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2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1: 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0: 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当地时间8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 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1: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八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八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八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0: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十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1: 援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八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齐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0: 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 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伊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0: 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4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2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0: 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3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 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

0: 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0: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
0: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1: 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0: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1: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

0: 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
1: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2: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0: 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

0: 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伊里姆市发动了七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八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八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1: 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0: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1: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 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
0: 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 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瓦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0: 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当地时间8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 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八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八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八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 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0: 当地时间8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1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1: 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齐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0: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0: 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1: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0: 当地时间10月9日， 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1: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 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八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八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茨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2: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0: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套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日， 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七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当地时间8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3: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0: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1: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八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八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

0: 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0: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

0: 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
1: 援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0: 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0: 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2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
1: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被占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 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0: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1: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0: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 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
1: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0: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0: 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1: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0: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1: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当地时间八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八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0: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

0: 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1: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2: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0: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2: 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2: 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0: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2: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0: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 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九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齐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 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2: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 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0: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3: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 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

0: 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0: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3: 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 据悉，

0: 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0: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1: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九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八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八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0: 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八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八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 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

0: 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1: 当地时间8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2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
0: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1: 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美洲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 扎哈罗

0: 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
1: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2: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0: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 而双方在有关合

0: 新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0: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利·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1: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0: 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 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三。

0: 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 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八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2: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八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齐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0: 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2: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0: 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0: 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当地时间10月8日。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当地时间8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0: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 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0: 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当地时间8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3: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0: 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

0: 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1: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

0: 是尼扬九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0: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2: 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齐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0: 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 德国仍致力于与法

0: 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1: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0: 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0: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 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0: 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0: 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 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用

0: 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1: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当地时间8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美洲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3: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0: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
1: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 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1: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0: 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1: 援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八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齐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八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0: 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八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3: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 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
0: 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0: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 五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五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进

0: 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1: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七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0: 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三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0: 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1: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0: 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 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

0: 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当地时间8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0: 当地时间10月8日，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

0: 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1: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0: 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1: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九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1: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 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3: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1: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0: 当地时间8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瓦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0: 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2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1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6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6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 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

0: 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1: 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八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齐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2: 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八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的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2: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

0: 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1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
1: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 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1: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0: 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
1: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 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

0: 汪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1: 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2: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 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七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八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0: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2: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1: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10月9日，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九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3: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1: 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当地时间8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2: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 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1: 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3: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2: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伊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
2: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 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0: 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
0: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 未来

0: 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0: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1: 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 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
0: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3: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0: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1: 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 也门胡塞武装八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1: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
0: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 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1: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
0: 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齐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1: 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 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1: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
3: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套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0: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1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2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2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1: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当地时间8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2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1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2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 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
0: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1: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地时间8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美洲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 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

0: 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1: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瓦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0: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3: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1: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

0: 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七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八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2: 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0: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2: 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八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
1: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

0: 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1: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套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

0: 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1: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0: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

0: 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八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2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锡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锡：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

0: 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1: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当地时间八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

0: 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
0: 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

0: 啊，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

0: 10:30，10月15日15:30至16:30，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1: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0: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1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2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2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1: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3: 日前，中国第3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3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1: 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1: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
0: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 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0: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1: 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0: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 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

0: 时三十分至十六时三十分，十月十五日十五时三十分至十六时三十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十月十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2: 十月十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
0: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 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2: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0: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2: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 为日本摆脱

0: 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0: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当地时间8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 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0: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0: 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 卖家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

0: 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的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九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1: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2: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3: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利·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0: 当地时间8日晚间。

0: 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

0: 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的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2: 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齐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0: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2: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 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

0: 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 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例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 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3: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九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1: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 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1: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4: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 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1: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4: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0: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1: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 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0: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九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1: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 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八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1: 当地时间8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 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人

0: 外交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0: 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
1: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2: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2: 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0: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当地时间8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3: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2: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

0: 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1: 吴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八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八人死亡，十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0: 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八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0: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

0: 某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1: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4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
2: 10月10日下午， 国防部

0: 文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0: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3: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 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九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齐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 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
0: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1: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1: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0: 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锡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锡，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3: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当地时间8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0: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3: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 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 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十月十三日十三时三十分至十五时三十分，十月十四日十四时三十分至十六时三十分，十月十五日十五时三十分至十六时三十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因欢迎来龙餐馆九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Y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1: 援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八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齐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0: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
1: 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八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八人死亡，十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2: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 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1: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八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

0: 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1: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0: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 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0: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1: 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 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

0: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2: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0: 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2: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0: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

0: 或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九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0: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3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八日说，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卖家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日签署的卖家共同防务协议，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卖家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3国10月5日召开卖家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2: 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齐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 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0: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1: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1: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2: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

0: 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八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1: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0: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当地时间8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1: 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 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0: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1: 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0: 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1: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2: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1: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耶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0: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3: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0: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

0: 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1: 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 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0: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1: 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 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
1: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锡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锡：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0: 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1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 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地时间8日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0: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3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1: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 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0: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1: 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3: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 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1: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0: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 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九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

0: 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1: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2: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 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

0: 四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1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0: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1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2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2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3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 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2: 10月10日下午，

0: 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4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1: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2: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3: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1: 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2: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0: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1: 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

0: 在调查中。影《欢迎来龙餐馆》九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1: 援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齐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利·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0: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
1: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八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八人死亡，十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0: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1: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 请介绍中美两军下不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八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一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 五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五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0: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了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1: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九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0: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当地时间10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日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但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对伊朗战事全面重启的可能性仍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而双方在有关核心问题的谈判中存在结构性障碍，难有实质性进展，美伊局势未来走向仍存变数。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1: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 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1: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0: 立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 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九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

0: 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3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1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0: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3: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 人工智能。

0: 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八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八人死亡，十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0: 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4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3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 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0: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 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1: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

0: 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0: 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齐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1: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0: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1: 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1: 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八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八人死亡，十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1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1: 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0: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1: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0: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 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吴方表示，

0: 俄烈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1: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0: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 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3: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0: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3: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

0: 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2: 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齐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1: 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 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例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3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1: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2: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

0: 击。离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0: 吴防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八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八人死亡，十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1: 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0: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

0: 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2: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 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1: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3: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0: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2: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2: 援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3: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3: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利·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0: 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 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2: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六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九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六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九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五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两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四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三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0: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 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2: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 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2: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2: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ing 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0: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2: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五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2: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0: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4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2: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0: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 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

0: 别照中美两军下不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2: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八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八人死亡，十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 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1: 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六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九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六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九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五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两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八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齐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0: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2: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 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

0: 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

0: 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2: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 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九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 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3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2: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吉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1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1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3: 10月10日下午，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1: 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3: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3: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1: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 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八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3: 援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1: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
3: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 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

0: 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2: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1: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吴防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2: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4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 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

0: 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1: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四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0: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 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耶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0: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1: 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 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0: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3: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 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

0: 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摊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引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2: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1: 吴防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

0: 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齐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2: 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2: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 德国仍致力于与法

0: 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1: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2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0: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八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1: 援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0: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1: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八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八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八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3: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0: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
3: 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0: 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0: 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3: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

0: 阿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0: 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 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0: 影欢迎来龙餐馆九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3: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0: 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1: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0: 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 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九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4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齐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1: 俄称控制伊军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八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八人死亡，十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0: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
1: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茨海峡， 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

0: 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1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2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0: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2: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0: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2: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 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3: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0: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2: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0: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2: 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0: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
3: 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0: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1: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1: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 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3: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四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2: 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 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

0: 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五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五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1: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例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0: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
0: 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0: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1: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0: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0: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1: 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 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0: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八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八人死亡，十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1: 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 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

0: 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0: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1: 10月10日下午，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十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九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0: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 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2: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0: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3: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3: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 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

0: 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八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八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八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0: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

0: 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 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 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

0: 级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2: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 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九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
3: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1: 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齐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2: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 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案

0: 相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0: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1: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 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 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0: 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1: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0: 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县性生

0: 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1: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3: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
0: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3: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

0: 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吴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八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八人死亡，十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4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0: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3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3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 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1: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0: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

0: 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 此案是冷战。

0: 案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锡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锡：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锡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锡：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10月9日，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四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1: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0: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齐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伊朗官员称将采取任何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3: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3: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 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1: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0: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1: 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0: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谢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 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1: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1: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0: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0: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

0: 建立，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2: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0: 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 日本又

0: 异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
2: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3: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

0: 巴勒斯坦通讯社十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七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九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 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八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齐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1: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 鄂木斯克州州长八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九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0: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1: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离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谢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2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

0: 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1: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谢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

0: 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1: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 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0: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0: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 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影《欢迎来龙餐馆》九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0: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1: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 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十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0: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齐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0: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 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曦，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0: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耶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 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1: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 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九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
0: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0: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日， 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三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1: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3: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0: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1: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 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3个模块，涵盖维

0: 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1: 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2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1: 黎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 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

0: 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1: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八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八人死亡，十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0: 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耶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1: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

0: 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1: 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曦，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三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齐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2: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

0: 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以军空袭黎巴嫩致六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六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1: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 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五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五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四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1: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0: 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四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三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1: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3: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1: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1: 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0: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1: 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0: 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
1: 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0: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2: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1: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0: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3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

0: 会，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
1: 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力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相关抢修工作正昼夜不间断开展。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基础设施部及各州军事行政部门需对任务落实承担主体责任，尽快修复受损电力设施，恢复正常供电。当地时间10月8日，乌克兰能源部通报称，俄军袭击乌首都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四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
1: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无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9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1: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0: 愿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日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 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1: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
0: 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9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1: 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2: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 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

0: 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
2: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0: 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 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 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 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以军空袭黎巴嫩致六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0: 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
3: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0: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中下旬，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将在江苏昆山联合举办联合国维和参谋军官国际培训班，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联合国等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官、学员参训。此次培训聚焦联合国维和参谋岗位履职能力建设，包括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司令部演练等3个模块，涵盖维和行动基本原则、保护平民、指挥与控制等31个专题，有助于提升相关国家军队遂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专业化、规范化、协同化能力。
3: 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0月16日7时至10月17日18时，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隶输送设施遭损毁，目前

0: 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西奇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及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1: 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10月13日至10月1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将在北京举办长城至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8人死亡，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余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外，另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2: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0月9日获悉，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据悉，此前购买上述设备通常需要填写申请表、录入指纹并等待联邦政府批准。根据新规，除约15个仍通过州法律要求遵守联邦许可程序的州外，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将不再要求相关买家进行登记。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10月10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请介绍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陈希，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

0: 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乌方称俄军袭击扎波罗热地区致死人数上升到20人，致死人数已上升到20人，另有32人受伤。报道说，10日凌晨4时48分，俄军使用校正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死者包含3名儿童，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建筑废墟下的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影《欢迎来龙餐馆》9日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该片由美国 WGO 国际传媒负责北美地区发行，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数十个主要城市超120家影院上映。德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当地时间10月9日，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
2: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5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
3: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1: 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9日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表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和平已成既定事实。帕什尼扬说，近年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各类冲突事件已完全停止，包括铁路货运在内的交通联系得以恢复，双边贸易也已启动。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发战争。2023年12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有意在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达成和平协议。2025年8月，阿亚两国草签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于建立和平与国家间关系的协议文本，此后两国关系不断改善。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日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废除了7月的总统令。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 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

0: 筹备带来挑战。报道说，阿巴斯在总统令中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选民依法参加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选出巴勒斯坦国总统及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10月13日13时30分至15时30分，10月14日14时30分至16时30分，10月15日15时30分至16时30分，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开展军事训练，禁止驶入。10月9日，方正阀门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方正阀门出口到中东的产品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后，对中东的出口发货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公司2026年半年度报告中业绩和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公司将会视情况陆续安排库存发货。
2: 日前，中国第三批赴阿布耶伊维和快反分队接受联阿安全部队首次军事能力评估，经过全方位精细化评估，快反分队所有考核项目全部获评优秀，圆满通过首次评估。
1: 当地时间10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也门问题，关切近期急剧升级的战争局势，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必须在中东整体局势的大背景下统筹考虑，也门境内冲突、海上航行安全、也门同地区国家关系是也门问题的三大重要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必须统筹考虑，一体推进解决。傅聪表示，也门地面形势自九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新阶段，负面外移效应加速向曼德海峡和地区国家扩散。也门形势已到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为当前的冲突困境寻找可行出路。
0: 歪曲美化侵略历史新伎俩，针对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毛宁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毛宁说，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外，乌军方确认，10月7日对该站的打击中有4个储罐被摧毁，并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表示，此类打击旨在削弱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潜力。泽连斯基就俄美领导人通话发声，称应抵制俄石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通话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普京九日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俄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说，美国国会一个两党代表团当天正在乌首都基辅访问，他们谈及如何结束当前冲突。泽连斯基称，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 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0: 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日否认已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8日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系统项目，以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带来的经验教训，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德法两国2017年启动地面主战系统项目，构建以坦克为核心的地面作战系统，计划2045年开始投入使用，替代法国的勒克莱尔式和德国豹二式主战坦克。当地时间10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与其合作者，法院不会屈服于压力。据悉，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
1: 以军空袭黎巴嫩致6人受伤。黎巴嫩卫生部9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日对离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一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
0: 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 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136处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日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马利基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10月10日，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日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3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近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宣布，该所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智能模型 BrainIT， 可根据人类观看图像时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数据重建图像内容。与现有方法通常需要数十小时脑部扫描数据不同，该模型学习解码新受试者脑活动仅需约一小时，并能更准确地还原图像内容、构图和颜色等细节。研究团队通过开发图像编码器和解码器，并利用人工生成的预测脑活动数据缓解训练样本不足的问题。研究过程中，编码器还识别出128个不同人群共有的图像处理功能区域，其中部分区域此前尚未被发现。研究团队表示， BrainIT 相关研究已入选国际学习表征会议。目前，团队正探索将该技术拓展至声音信息解码，并研究未来用于视频解码的可能性。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日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日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当地时间10月10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发布了联军在也门的最新军事行动情况。马利基表示，联军正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展开大规模行动，目前已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内的136个军事目标。马利基还表示，联军正持续打击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能力，目标是瓦解并摧毁其弹道导弹网络。此外，马利基称，联军目前正为也门武装部队有关单位提供全天24小时空中支援。当地时间9日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俄称控制一居民点，乌称袭击俄炼油厂。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两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日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日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鄂木斯克炼油厂。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10月8日，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 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近日，在以色列一场政治研讨会上，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表示，以色列杀害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一个错误，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戈兰说，面对一位资深且高龄的强硬领导人，原本存在某种战略平衡，而在清除大量核心头号人物后，接手的反而是更加极端暴力的阵营。他认为，从长远战略目标来看，以色列的境况恶化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推翻伊朗政权的企图已然宣告失败。美以2月28日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多名伊朗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遇袭身亡。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
3: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0月7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显然已开始系统审查过去几年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的所有机密信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等媒体报道，曾长期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的奥古斯特·汉宁涉嫌泄露情报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和负责技术情报搜集的政府通信总部尤其担心自身的情报来源可能因此面临危险。每日电讯报引述军情六处前特工马修·邓恩的判断称，英国情报机构现在将排查向德国联邦情报局移交的每一条信息，并评估传递这些信息所涉及的风险。邓恩认为，英国很可能仍会继续与德国情报机构合作。他指出，在移交机密信息前，通过自动审查判断信息一旦泄露是否可能导致情报来源暴露，是一种常规做法。据报道，汉宁10月6日因涉嫌企图叛国被捕，此案是冷战后德国最大的情报丑闻之一。德国检方指控汉宁购买机密文件，并利用这些文件为某外国情报机构撰写分析报告。英国情报专家安东尼·格利斯强调了汉宁泄密事件的影响，他说，后果可能严重的无以复加。他还指出，此事会影响西方情报机构间的合作，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彻底炸锅，军情六处也一样。德国联邦议院议会监督委员会主席马克·亨里·希曼对北德意志电台表示，汉宁涉嫌泄密一事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德国情报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相信，只要我们发出正确的信号，就能让合作重回正轨。
0: 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月9日，一架小型飞机在巴西瓦莱至杜阿苏地区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三名军事警察死亡。据悉，失事飞机是一架双发飞机。该飞机从巴西东南部一机场起飞，目的地是瓦莱至杜阿苏地区。目前，坠机原因仍在调查中。10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会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在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当地时间10月9日，也门胡塞武装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 五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五日确认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乌克兰武装部队